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8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今年在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的主日，教宗梁十四世正在西班牙进行牧灵访问。他于6月7日主日在马德里市中心的西贝莱斯广场为当地信友主持弥撒，并鼓励众人学会在天主和近人前屈膝跪下，因为没有人能一边屈膝跪拜天主，一边轻视弟兄姐妹。当天上午，约有120万人顶着艳阳参与了这台感恩祭，西班牙国王、王后和公主都亲临现场。

0: 这是普雷沃斯特教宗在西班牙主持的第一台弥撒，而且在弥撒结束之际举行圣体游行和圣体降服。他在讲道中指出，这个纪念主基督真实临在于祭饼中的日子，位于西班牙人民信仰和历史的中心。在马德里和其他许多地方，圣体圣血节不只是礼仪年历中的许多节日之一，更是回归信仰根源、更新对天主的爱与忠贞的时机。
1: Las solemnes procesiones de este día han plasmado durante siglos la piedad, el arte, la música, la arquitectura y la vida del pueblo español.
0: 数个世纪以来，这个节日的隆重游行塑造了西班牙人的前进、音乐、艺术、建筑和生活，直到今天依然也通过鲜花地毯、街头祭台、圣体光座、圣歌和祭披的美妙和优雅，表达并彰显这个国家的宗教情操。教宗提醒道，这不只是外在的装饰，而是相信复活主基督的临在，他活着，而且依然经过我们中间，为了我们对生命的饥渴而成为食粮，造访我们内心和历史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最黑暗的地方。如此一来，主基督不仅在圣祭礼仪中奉献自己做食粮，更在游行中表达出他并不停留在圣殿里，而是走出来与我们相遇。
1: Jesús camina por las calles, atraviesa las plazas, visita nuestros barrios, habita los lugares de nuestra vida cotidiana.
0: 耶稣走在大街小巷，穿过广场，探访我们的社区，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他是与子民同行的天主，是历史的主宰，弱小者的安慰，家庭的光明，最脆弱者的希望，受苦者的平安。在圣体光座里经过大街小巷的主基督，正是那临在于穷人、病患、孤独者和被丢弃者内的主基督。因此，西班牙教会常年来将圣体圣血节与爱德日结合在一起。为此，教宗向当下和将来的西班牙寄予盼望，但愿数个世纪以来激励这个国家的宗教情愫不会变成供人参观的历史博物馆，而是一所今天仍能从中汲取的信德学校。这所学校教导我们在天主和近人前屈膝跪下，因为没有人能一边屈膝跪拜天主，一边轻视弟兄姐妹。这所学校教导我们爱的自我奉献，不求回报，让爱在我们之间流动，并打破每个自私的链条。在这所学校，我们学会天主真实的临在，而且我们也蒙召临在于各种处境和社会挑战中，不逃避，却亲自投身于公共福祉的建设。教宗最后提到西班牙的一位主教，圣厄马努尔·冈萨雷斯，他守护了被人遗忘的圣体龛。
1: Su vida nos recuerda que la Eucaristía no puede ser honrada solo en las grandes celebraciones o de modo ocasional。
0: 教宗指出，这位圣人的生平事迹提醒我们，圣体圣事既不可只在盛大庆典中才加以敬礼，也不可偶尔才对圣体恭敬，而是要默默地在上主似乎被人遗忘时忠信地予以陪伴， 日复一日滋养谦逊且含蓄的友谊。

0: 举起眼来，注视天主的庄稼、受苦者的眼睛以及圣母玛利亚。教宗梁十四世6月6日傍晚，在西班牙马德里郊外卢塞罗区的24小时问询和接待中心探望工作人员、受援助者和志愿者，发出了这项劝勉。教宗当天上午才刚抵达伊比利亚半岛，拜会当局后便风尘仆仆来到西班牙首都的边缘地带，与贫困弱小者同在。他先是聆听了一名带着双胞胎婴儿的移民单亲妈妈，一名非洲移民青年和一名志愿者的见证，然后对此表示感激之情。他指出，他们分享的经验痛苦却光辉，有如镜子那样反映出天主的爱。教宗谈及此行的格言，举起眼来，这格言选自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当时他邀请门徒们举起眼来看这片已经成熟等待收割的庄稼。
1: Y nos recuerdan que la caridad no admite demoras. Si no se cosecha cuando el trigo está maduro, la cosecha se pierde.
0: 教宗阐明，这些庄稼提醒我们，爱德不容延迟。如果不在麦子成熟时收割，就会错过收获季。而这就是我们面对有需要者时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将每次与他人的相遇视为一个时机，使相遇成为神圣。在去爱这件事上，与他人的相遇是一个独一无二、绝无仅有、不可错过、不容延迟的恩宠时刻。主基督对我们的爱催迫着我们去爱弟兄姐妹。教宗由此引用他在《我爱了你》宗座劝谕中阐述过的现象。很多时候，就连基督徒也沾染上世俗意识形态的态度，因此行爱德遭到轻视或嘲笑，仿佛这是某些人的执念，而非教会使命炽热的核心。
1: Me hace pensar que siempre es necesario volver a leer el Evangelio para no correr el riesgo de sustituirlo con la mentalidad mundana.
0: 关于这点，教宗强调，务必时常重读福音，以免世俗思维可能会取代福音。教会的活水正是从福音中涌出，而且在每个历史时刻都成果丰硕。我们只要不愿意离开教会的活水，就不可能忘记穷人。此外，耶稣的邀请还有另一个层面，即我们应当注视受苦者的眼睛，以及在伸出援手前，务必先与同样在天主怀抱中的弟兄姐妹相遇。这是方济各教宗非常坚持的一点。他曾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问说，你施舍时会不会注视乞讨者的眼睛？会不会碰触对方的手来感受他的血肉之躯？普雷沃斯特延续他前任的思想，重申济贫不是做慈善，从济贫中获得更多恩宠的是施予的人，因为他接受了上主目光的注视。梁十四世最后勉励众人注视圣母玛利亚，在他的爱内，这一切都完成了。教宗将在场众人及其工作托付于圣母玛利亚，祈愿圣母以慈悲心肠关爱所有人的精神，愈加激励信德的呐喊。聚会结束时，教宗前往 主受难堂，降服了马德里教区几个社会工作善会的代表。

0: 对教宗梁十四世影响深远的圣人，在万千声音中认出天主的声音，以及基督徒青年在当代世界的使命。普雷沃斯特教宗在西班牙穆灵访问的第一个晚上，在首都利马广场向青年讲述了这一些。这个夜晚，西班牙青年慷慨激昂，因为博多禄继承人来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彼此交谈，回答他们提出的疑问，然后跟他们一起朝拜圣体。约60万人在现场参加了这项活动。第一个青年向教宗请教，除了圣奥斯定以外，哪些圣人对他影响深远？教宗于是指出了三位圣人，即金口圣若望、维拉诺瓦的圣多默以及圣杜瑞博。
1: Juan Crisóstomo, que llevaba en su corazón ese amor por la palabra de Dios, después de ser sacerdote y obispo, dio un testimonio muy grande, sobre todo con la coherencia de su vida.
0: 教宗解释道，金口圣若望心怀这份对天主圣言的热爱，以司铎和主教的身份做了很重要的见证，特别是以表里如一的生活做见证。格外触动教宗的是金口圣若望出色的要理讲授，这位圣人将对真理的热爱与生活的正直融合为一。维拉诺的圣多默是西班牙奥斯定会会士，他启动了紧锣密鼓的教会改革工作，尤其是与圣职人员有关的革新。他激励弟兄们致力于祈祷、贞洁和服从。在考验时刻，这位圣人炽热的爱为普雷沃斯特教宗带来鼓舞。另一位圣人杜瑞博也是西班牙人，他于16世纪到秘鲁传教，向印第安人服传，学习当地语言。这位圣人将热切的祈祷生活与正义事业结合起来，因此对梁十四世来说，他是以基督之名为人们，特别是为最贫困者奉献的榜样。回顾这些圣人的生平，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话说，如果他们做得到，为什么我不能？教宗也将同一个问题托付给在场众人，邀请他们选择圣善生活的榜样，并祝福他们和其他人都受到其吸引。接着，有个青年询问要如何在万千声音中认出天主的声音。教宗指出，为了认出天主的声音，对我们注意良多的第一件事是静默。当我们寻求静默时，我们决定什么不要听，以及不要为了哪些噪音而分心。在静默中，我们明白意识形态终将过去，而真理永远长存。
1: En segundo lugar, tened la certeza que Dios conoce bien tu voz, vuestra voz. Él os escucha y os responderá.
0: 其次，教宗鼓励青年要坚信，天主对我们的声音非常熟悉，他聆听你们，而且将要答复你们。当我们将心里话托付给唯一能听见的那一位，我们的心声就会变成祈祷、赞颂和恳求。为了认出天主的声音，第三件事是要聆听他生活的圣言，因为圣言就是主基督，他的声音持续在他的奥体及教会内回荡着。 教宗强调，当天晚上的民共圣体正是静默的绝佳场合。在朝拜圣体时，我们的心灵摒弃杂念，人人在上主台前诉说自己，与他交谈。随后有个青年问道，基督徒青年在这个社会中的使命。教宗表示，在教会的历史中，我们基督徒曾在各式各样的社会中生活，经历种种文化的变化，并为塑造文化做出贡献。我们的生活风格是，基督的门徒始终活在当下。基督徒不追求时尚，因为我们是真理的门徒。我们向未来敞开心扉，因为等待着我们的不是死亡。历史观在天主为众人所预备的生命永恒的共荣中达至高峰。秉持这个愿景，青年尤其蒙召为社会指引新方向，从个人的日常关系做起，成为变革的主人翁。因此，教宗邀请所有青年一起成为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首先需要对当前社会进行诠释，睿智地居住在其中，从而能以福音见证人的身份改变社会。面对冷漠的空洞，面对战争和谎言的暴力，愿青年成为新人类的火花。
1: Y entonces quiero confiar a todos vosotros una misión que seáis humanos. Sí, sed humanos, hombres y mujeres de carne y hueso.
0: 教宗说，因此我要托付给你们大家一个使命，要做个人。是的，你们要做个人，做个有血有肉的男女，不是空有其表，而是带着可靠的面容。寻求正义的人，因为饥渴慕义，视之为日用食粮。你们要做主基督那样完美的人。复活的主基督在各个时代与我们共度历史。教宗最后期勉青年，在推动这项使命时，要注视着宗徒们，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愿青年效法他们的方表，在当代物质与精神的匮乏前传扬福音。

严重暴行，造成莫桑比克克利马内教区主教、贝拉总教区宗座署理阿方索的死亡。教宗梁十四世获悉此事，深感悲痛。在这个令人迷茫的时刻，教宗与这些教区及莫桑比克人民一同祈祷，求主赐予他们安慰，以他的爱护佑每位男女，并制止暴力者的双手。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向世界传达了正在西班牙进行使徒之旅的教宗对于阿方索主教遇害的震惊。6月6日，在克利马内教区主教府内，有人发现主教已经身亡。据莫桑比克国家刑事调查局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阿方索主教胸部及心脏部位被数发子弹击中，当场毙命。目前，这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的动机尚不明确，调查人员已着手展开调查。莫桑比克主教团主席南普拉总教区绍雷总主教代表整个地方教会对阿方索主教的离世表达了悲痛。他在一份官方公告中呼吁，在这个如此艰难的时刻，要坚守信仰和团结友爱。阿方索主教生前担任莫桑比克主教团秘书长一职，2017年至2023年期间还曾供职于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查波也对此表达了深切的悲痛与哀悼。他强调，不仅对整个基督徒团体而言，而且对整个莫桑比克社会来说，这位主教的逝世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8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教宗梁14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今年在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的主日，教宗梁十四世正在西班牙进行牧灵访问。他于6月7日主日在马德里市中心的西贝莱斯广场为当地信友主持弥撒，并鼓励众人学会在天主和近人前屈膝跪下，因为没有人能一边屈膝跪拜天主，一边轻视弟兄姐妹。当天上午，约有120万人顶着艳阳参与了这台感恩祭，西班牙国王、王后和公主都亲临现场。

0: 这是普雷沃斯特教宗在西班牙主持的第一台弥撒，而且在弥撒结束之际举行圣体游行和圣体降服。他在讲道中指出，这个纪念主基督真实临在于祭饼中的日子，位于西班牙人民信仰和历史的中心。在马德里和其他许多地方，圣体圣血节不只是礼仪年历中的许多节日之一，更是回归信仰根源、更新对天主的爱与忠贞的时机。
1: Las solemnes procesiones de este día han plasmado durante siglos la piedad, el arte, la música, la arquitectura y la vida del pueblo español.
0: 数个世纪以来，这个节日的隆重游行塑造了西班牙人的前进、音乐、艺术、建筑和生活，直到今天依然也通过鲜花地毯、街头祭台、圣体光座、圣歌和祭披的美妙和优雅，表达并彰显这个国家的宗教情操。教宗提醒道，这不只是外在的装饰，而是相信复活主基督的临在，他活着，而且依然经过我们中间，为了我们对生命的饥渴而成为食粮，造访我们内心和历史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最黑暗的地方。如此一来，主基督不仅在圣祭礼仪中奉献自己做食粮，更在游行中表达出他并不停留在圣殿里，而是走出来与我们相遇。
1: Jesús camina por las calles, atraviesa las plazas, visita nuestros barrios, habita los lugares de nuestra vida cotidiana.
0: 耶稣走在大街小巷，穿过广场，探访我们的社区，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他是与子民同行的天主，是历史的主宰，弱小者的安慰，家庭的光明，最脆弱者的希望，受苦者的平安。在圣体光座里经过大街小巷的主基督，正是那临在于穷人、病患、孤独者和被丢弃者内的主基督。因此，西班牙教会常年来将圣体圣血节与爱德日结合在一起。为此，教宗向当下和将来的西班牙寄予盼望，但愿数个世纪以来激励这个国家的宗教情愫不会变成供人参观的历史博物馆，而是一所今天仍能从中汲取的信德学校。这所学校教导我们在天主和近人前屈膝跪下，因为没有人能一边屈膝跪拜天主，一边轻视弟兄姐妹。这所学校教导我们爱的自我奉献，不求回报，让爱在我们之间流动，并打破每个自私的链条。在这所学校，我们学会天主真实的临在，而且我们也蒙召临在于各种处境和社会挑战中，不逃避，却亲自投身于公共福祉的建设。教宗最后提到西班牙的一位主教，圣厄马努尔·冈萨雷斯，他守护了被人遗忘的圣体龛。
1: Su vida nos recuerda que la Eucaristía no puede ser honrada solo en las grandes celebraciones o de modo ocasional。
0: 教宗指出，这位圣人的生平事迹提醒我们，圣体圣事既不可只在盛大庆典中才加以敬礼，也不可偶尔才对圣体恭敬，而是要默默地在上主似乎被人遗忘时忠信地予以陪伴， 日复一日滋养谦逊且含蓄的友谊。

0: 举起眼来，注视天主的庄稼、受苦者的眼睛以及圣母玛利亚。教宗梁十四世6月6日傍晚，在西班牙马德里郊外卢塞罗区的24小时问询和接待中心探望工作人员、受援助者和志愿者，发出了这项劝勉。教宗当天上午才刚抵达伊比里亚半岛，拜会当局后便风尘仆仆来到西班牙首都的边缘地带，与贫困弱小者同在。他先是聆听了一名带着双胞胎婴儿的移民单亲妈妈，一名非洲移民青年和一名志愿者的见证，然后对此表示感激之情。他指出，他们分享的经验痛苦却光辉，有如镜子那样反映出天主的爱。教宗谈及此行的格言，举起眼来，这格言选自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当时他邀请门徒们举起眼来看这片已经成熟等待收割的庄稼。
1: Y nos recuerdan que la caridad no admite demoras. Si no se cosecha cuando el trigo está maduro, la cosecha se pierde.
0: 教宗阐明，这些庄稼提醒我们，爱德不容延迟。如果不在麦子成熟时收割，就会错过收获季。而这就是我们面对有需要者时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将每次与他人的相遇视为一个时机，使相遇成为神圣。在去爱这件事上，与他人的相遇是一个独一无二、绝无仅有、不可错过、不容延迟的恩宠时刻。主基督对我们的爱催迫着我们去爱弟兄姐妹。教宗由此引用他在《我爱了你》宗座劝谕中阐述过的现象。很多时候，就连基督徒也沾染上世俗意识形态的态度，因此行爱德遭到轻视或嘲笑，仿佛这是某些人的执念，而非教会使命炽热的核心。
1: Me hace pensar que siempre es necesario volver a leer el Evangelio para no correr el riesgo de sustituirlo con la mentalidad mundana.
0: 关于这点，教宗强调，务必时常重读福音，以免世俗思维可能会取代福音。教会的活水正是从福音中涌出，而且在每个历史时刻都成果丰硕。我们只要不愿意离开教会的活水，就不可能忘记穷人。此外，耶稣的邀请还有另一个层面，即我们应当注视受苦者的眼睛，以及在伸出援手前，务必先与同样在天主怀抱中的弟兄姐妹相遇。这是方济各教宗非常坚持的一点。他曾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问说，你施舍时会不会注视乞讨者的眼睛？会不会碰触对方的手来感受他的血肉之躯？普雷沃斯特延续他前任的思想，重申济贫不是做慈善，从济贫中获得更多恩宠的是施予的人，因为他接受了上主目光的注视。梁十四世最后勉励众人注视圣母玛利亚，在他的爱内，这一切都完成了。教宗将在场众人及其工作托付于圣母玛利亚，祈愿圣母以慈悲心肠关爱所有人的精神，愈加激励信德的呐喊。聚会结束时，教宗前往 主受难堂，降服了马德里教区几个社会工作善会的代表。

0: 对教宗梁十四世影响深远的圣人，在万千声音中认出天主的声音，以及基督徒青年在当代世界的使命。普雷沃斯特教宗在西班牙穆灵访问的第一个晚上，在首都利马广场向青年讲述了这一些。这个夜晚，西班牙青年慷慨激昂，因为博多禄继承人来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彼此交谈，回答他们提出的疑问，然后跟他们一起朝拜圣体。约60万人在现场参加了这项活动。第一个青年向教宗请教，除了圣奥斯定以外，哪些圣人对他影响深远？教宗于是指出了三位圣人，即金口圣若望、维拉诺瓦的圣多默以及圣杜瑞伯。
1: Juan Crisóstomo, que llevaba en su corazón ese amor por la palabra de Dios, después de ser sacerdote y obispo, dio un testimonio muy grande, sobre todo con la coherencia de su vida.
0: 教宗解释道，金口圣若望心怀这份对天主圣言的热爱，以司铎和主教的身份做了很重要的见证，特别是以表里如一的生活做见证。格外触动教宗的是金口圣若望出色的要理讲授，这位圣人将对真理的热爱与生活的正直融合为一。维拉诺的圣多默是西班牙奥斯定会会士，他启动了紧锣密鼓的教会改革工作，尤其是与圣职人员有关的革新。他激励弟兄们致力于祈祷、贞洁和服从。在考验时刻，这位圣人炽热的爱为普雷沃斯特教宗带来鼓舞。另一位圣人杜瑞伯也是西班牙人，他于16世纪到秘鲁传教，向印第安人服传，学习当地语言。这位圣人将热切的祈祷生活与正义事业结合起来，因此对梁十四世来说，他是以基督之名为人们，特别是为最贫困者奉献的榜样。回顾这些圣人的生平，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话说，如果他们做得到，为什么我不能？教宗也将同一个问题托付给在场众人，邀请他们选择圣善生活的榜样，并祝福他们和其他人都受到其吸引。接着，有个青年询问要如何在万千声音中认出天主的声音。教宗指出，为了认出天主的声音，对我们注意良多的第一件事是静默。当我们寻求静默时，我们决定什么不要听，以及不要为了哪些噪音而分心。在静默中，我们明白意识形态终将过去，而真理永远长存。
1: En segundo lugar, tened la certeza que Dios conoce bien tu voz, vuestra voz. Él os escucha y os responderá.
0: 其次，教宗鼓励青年要坚信，天主对我们的声音非常熟悉，他聆听你们，而且将要答复你们。当我们将心里话托付给唯一能听见的那一位，我们的心声就会变成祈祷、赞颂和恳求。为了认出天主的声音，第三件事是要聆听他生活的圣言，因为圣言就是主基督，他的声音持续在他的奥体及教会内回荡着。 教宗强调，当天晚上的民共圣体正是静默的绝佳场合。在朝拜圣体时，我们的心灵摒弃杂念，人人在上主台前诉说自己，与他交谈。随后有个青年问道，基督徒青年在这个社会中的使命。教宗表示，在教会的历史中，我们基督徒曾在各式各样的社会中生活，经历种种文化的变化，并为塑造文化做出贡献。我们的生活风格是，基督的门徒始终活在当下。基督徒不追求时尚，因为我们是真理的门徒。我们向未来敞开心扉，因为等待着我们的不是死亡。历史观在天主为众人所预备的生命永恒的共荣中达至高峰。秉持这个愿景，青年尤其蒙召为社会指引新方向，从个人的日常关系做起，成为变革的主人翁。因此，教宗邀请所有青年一起成为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首先需要对当前社会进行诠释，睿智地居住在其中，从而能以福音见证人的身份改变社会。面对冷漠的空洞，面对战争和谎言的暴力，愿青年成为新人类的火花。
1: Y entonces quiero confiar a todos vosotros una misión que seáis humanos. Sí, sed humanos, hombres y mujeres de carne y hueso.
0: 教宗说，因此我要托付给你们大家一个使命，要做个人。是的，你们要做个人，做个有血有肉的男女，不是空有其表，而是带着可靠的面容。寻求正义的人，因为饥渴慕义，视之为日用食粮。你们要做主基督那样完美的人。复活的主基督在各个时代与我们共度历史。教宗最后期勉青年，在推动这项使命时，要注视着宗徒们，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愿青年效法他们的方表，在当代物质与精神的匮乏前传扬福音。

严重暴行，造成莫桑比克克利马内教区主教、贝拉总教区宗座署理阿方索的死亡。教宗梁十四世获悉此事，深感悲痛。在这个令人迷茫的时刻，教宗与这些教区及莫桑比克人民一同祈祷，求主赐予他们安慰，以他的爱护佑每位男女，并制止暴力者的双手。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向世界传达了正在西班牙进行使徒之旅的教宗对于阿方索主教遇害的震惊。6月6日，在克利马内教区主教府内，有人发现主教已经身亡。据莫桑比克国家刑事调查局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阿方索主教胸部及心脏部位被数发子弹击中，当场毙命。目前，这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的动机尚不明确，调查人员已着手展开调查。莫桑比克主教团主席南普拉总教区绍雷总主教代表整个地方教会对阿方索主教的离世表达了悲痛。他在一份官方公告中呼吁，在这个如此艰难的时刻，要坚守信仰和团结友爱。阿方索主教生前担任莫桑比克主教团秘书长一职，2017年至2023年期间还曾供职于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查波也对此表达了深切的悲痛与哀悼。他强调，不仅对整个基督徒团体而言，而且对整个莫桑比克社会来说，这位主教的逝世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8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今年在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的主日，教宗梁十四世正在西班牙进行牧灵访问。他于6月7日主日在马德里市中心的西贝莱斯广场为当地信友主持弥撒，并鼓励众人学会在天主和近人前屈膝跪下，因为没有人能一边屈膝跪拜天主，一边轻视弟兄姐妹。当天上午，约有120万人顶着艳阳参与了这台感恩祭。西班牙国王、王后和公主都亲临现场。

0: 这是普雷沃斯特教宗在西班牙主持的第一台弥撒，而且在弥撒结束之际举行圣体游行和圣体降服。他在讲道中指出，这个纪念主基督真实临在于祭饼中的日子，位于西班牙人民信仰和历史的中心。在马德里和其他许多地方，圣体圣血节不只是礼仪年历中的许多节日之一，更是回归信仰根源、更新对天主的爱与忠贞的时机。
1: Las solemnes procesiones de este día han plasmado durante siglos la piedad, el arte, la música, la arquitectura y la vida del pueblo español.
0: 数个世纪以来，这个节日的隆重游行塑造了西班牙人的前进、音乐、艺术、建筑和生活，直到今天依然也通过鲜花地毯、街头祭台、圣体光座、圣歌和祭披的美妙和优雅，表达并彰显这个国家的宗教情操。教宗提醒道，这不只是外在的装饰，而是相信复活主基督的临在。他活着，而且依然经过我们中间，为了我们对生命的饥渴而成为食粮，造访我们内心和历史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最黑暗的地方。如此一来，主基督不仅在圣祭礼仪中奉献自己做食粮，更在游行中表达出他并不停留在圣殿里，而是走出来与我们相遇。
1: Jesús camina por las calles, atraviesa las plazas, visita nuestros barrios, habita los lugares de nuestra vida cotidiana.
0: 耶稣走在大街小巷，穿过广场，探访我们的社区，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他是与子民同行的天主，是历史的主宰，弱小者的安慰，家庭的光明，最脆弱者的希望，受苦者的平安。在圣体光座里经过大街小巷的主基督，正是那临在于穷人、病患、孤独者和被丢弃者内的主基督。因此，西班牙教会常年来将圣体圣血节与爱德日结合在一起。为此，教宗向当下和将来的西班牙寄予盼望，但愿数个世纪以来激励这个国家的宗教情愫不会变成供人参观的历史博物馆，而是一所今天仍能从中汲取的信德学校。这所学校教导我们在天主和近人前屈膝跪下，因为没有人能一边屈膝跪拜天主，一边轻视弟兄姐妹。这所学校教导我们爱的自我奉献，不求回报，让爱在我们之间流动，并打破每个自私的链条。在这所学校，我们学会天主真实的临在，而且我们也蒙召临在于各种处境和社会挑战中，不逃避，却亲自投身于公共福祉的建设。教宗最后提到西班牙的一位主教，圣厄马努尔·冈萨雷斯，他守护了被人遗忘的圣体龛。
1: Su vida nos recuerda que la Eucaristía no puede ser honrada solo en las grandes celebraciones o de modo ocasional.
0: 教宗指出，这位圣人的生平事迹提醒我们，圣体圣事既不可只在盛大庆典中才加以敬礼，也不可偶尔才对圣体恭敬，而是要默默地在上主似乎被人遗忘时忠心地予以陪伴， 日复一日滋养谦逊且含蓄的友谊。

0: 举起眼来，注视天主的庄稼、受苦者的眼睛以及圣母玛利亚。教宗梁十四世6月6日傍晚，在西班牙马德里郊外卢塞罗区的24小时问询和接待中心探望工作人员、受援助者和志愿者，发出了这项劝勉。教宗当天上午才刚抵达伊比里亚半岛，拜会当局后便风尘仆仆来到西班牙首都的边缘地带，与贫困弱小者同在。他先是聆听了一名带着双胞胎婴儿的移民单亲妈妈，一名非洲移民青年和一名志愿者的见证，然后对此表示感激之情。他指出，他们分享的经验痛苦却光辉，有如镜子那样反映出天主的爱。教宗谈及此行的格言，举起眼来，这格言选自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当时他邀请门徒们举起眼来看这片已经成熟等待收割的庄稼。
1: Y nos recuerdan que la caridad no admite demoras. Si no se cosecha cuando el trigo está maduro, la cosecha se pierde.
0: 教宗阐明，这些庄稼提醒我们，爱德不容延迟。如果不在麦子成熟时收割，就会错过收获季。而这就是我们面对有需要者时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将每次与他人的相遇视为一个时机，使相遇成为神圣。在去爱这件事上，与他人的相遇是一个独一无二、绝无仅有、不可错过、不容延迟的恩宠时刻。主基督对我们的爱催迫着我们去爱弟兄姐妹。教宗由此引用他在《我爱了你》宗座劝谕中阐述过的现象。很多时候，就连基督徒也沾染上世俗意识形态的态度，因此行爱德遭到轻视或嘲笑，仿佛这是某些人的执念，而非教会使命炽热的核心。
1: Me hace pensar que siempre es necesario volver a leer el Evangelio para no correr el riesgo de sustituirlo con la mentalidad mundana.
0: 关于这点，教宗强调，务必时常重读福音，以免世俗思维可能会取代福音。教会的活水正是从福音中涌出，而且在每个历史时刻都成果丰硕。我们只要不愿意离开教会的活水，就不可能忘记穷人。此外，耶稣的邀请还有另一个层面，即我们应当注视受苦者的眼睛，以及在伸出援手前，务必先与同样在天主怀抱中的弟兄姐妹相遇。这是方济各教宗非常坚持的一点。他曾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问说，你施舍时会不会注视乞讨者的眼睛？会不会碰触对方的手来感受他的血肉之躯？普雷沃斯特延续他前任的思想，重申济贫不是做慈善，从济贫中获得更多恩宠的是施予的人，因为他接受了上主目光的注视。梁十四世最后勉励众人注视圣母玛利亚，在他的爱内，这一切都完成了。教宗将在场众人及其工作托付于圣母玛利亚，祈愿圣母以慈悲心肠关爱所有人的精神，愈加激励信德的呐喊。聚会结束时，教宗前往 主受难堂，降服了马德里教区几个社会工作善会的代表。

0: 对教宗梁十四世影响深远的圣人，在万千声音中认出天主的声音，以及基督徒青年在当代世界的使命。普雷沃斯特教宗在西班牙牧灵访问的第一个晚上，在首都利马广场向青年讲述了这一些。这个夜晚，西班牙青年慷慨激昂，因为博多禄继承人来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彼此交谈，回答他们提出的疑问，然后跟他们一起朝拜圣体。约60万人在现场参加了这项活动。第一个青年向教宗请教，除了圣奥斯定以外，哪些圣人对他影响深远？教宗于是指出了三位圣人，即金口圣若望、维拉诺瓦的圣多默以及圣杜瑞伯。
1: Juan Crisóstomo, que llevaba en su corazón ese amor por la palabra de Dios, después de ser sacerdote y obispo, dio un testimonio muy grande, sobre todo con la coherencia de su vida.
0: 教宗解释道，金口圣若望心怀这份对天主圣言的热爱，以司铎和主教的身份做了很重要的见证，特别是以表里如一的生活做见证。格外触动教宗的是金口圣若望出色的要理讲授，这位圣人将对真理的热爱与生活的正直融合为一。维拉诺的圣多默是西班牙奥斯定会会士，他启动了紧锣密鼓的教会改革工作，尤其是与圣职人员有关的革新。他激励弟兄们致力于祈祷、贞洁和服从。在考验时刻，这位圣人炽热的爱为普雷沃斯特教宗带来鼓舞。另一位圣人杜瑞伯也是西班牙人，他于16世纪到秘鲁传教，向印第安人服传，学习当地语言。这位圣人将热切的祈祷生活与正义事业结合起来，因此对梁十四世来说，他是以基督之名为人们，特别是为最贫困者奉献的榜样。回顾这些圣人的生平，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话说，如果他们做得到，为什么我不能？教宗也将同一个问题托付给在场众人，邀请他们选择圣善生活的榜样，并祝福他们和其他人都受到其吸引。接着有个青年询问要如何在万千声音中认出天主的声音。教宗指出，为了认出天主的声音，对我们注意良多的第一件事是静默。当我们寻求静默时，我们决定什么不要听，以及不要为了哪些噪音而分心。在静默中，我们明白意识形态终将过去，而真理永远长存。
1: En segundo lugar, tened la certeza que Dios conoce bien tu voz, vuestra voz. Él os escucha y os responderá.
0: 其次，教宗鼓励青年要坚信，天主对我们的声音非常熟悉，他聆听你们，而且将要答复你们。当我们将心里话托付给唯一能听见的那一位，我们的心声就会变成祈祷、赞颂和恳求。为了认出天主的声音，第三件事是要聆听他生活的圣言，因为圣言就是主基督，他的声音持续在他的奥体及教会内回荡着。 教宗强调，当天晚上的民共圣体正是静默的绝佳场合。在朝拜圣体时，我们的心灵摒弃杂念，人人在上主台前诉说自己，与他交谈。随后有个青年问道，基督徒青年在这个社会中的使命。教宗表示，在教会的历史中，我们基督徒曾在各式各样的社会中生活，经历种种文化的变化，并为塑造文化做出贡献。我们的生活风格是，基督的门徒始终活在当下。基督徒不追求时尚，因为我们是真理的门徒。我们向未来敞开心扉，因为等待着我们的不是死亡。历史观在天主为众人所预备的生命永恒的共荣中达至高峰。秉持这个愿景，青年尤其蒙召为社会指引新方向，从个人的日常关系做起，成为变革的主人翁。

0: quiero confiar a todos vosotros una misión. Una misión: que seáis humanos. Sí, sed humanos, hombres y mujeres de carne y hueso.
1: 教宗说，因此我要托付给你们大家一个使命，要做个人。是的，你们要做个人，做个有血有肉的男女，不是空有其表，而是带着可靠的面容。寻求正义的人，因为饥渴慕义，视之为日用食粮。你们要做主基督那样完美的人。复活的主基督在各个时代与我们共度历史。教宗最后亲勉青年，在推动这项使命时，要注视着宗徒们，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愿青年效法他们的方表，在当代物质与精神的匮乏前传扬福音。

严重暴行，造成莫桑比克克利马内教区主教、贝拉总教区宗座署理阿方索的死亡。教宗梁十四世获悉此事，深感悲痛。在这个令人迷茫的时刻，教宗与这些教区及莫桑比克人民一同祈祷，求主赐予他们安慰，以他的爱护佑每位男女，并制止暴力者的双手。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向世界传达了正在西班牙进行使徒之旅的教宗对于阿方索主教遇害的震惊。6月6日在克利马内教区主教府内，有人发现主教已经身亡。据莫桑比克国家刑事调查局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阿方索主教胸部及心脏部位被数发子弹击中，当场毙命。目前，这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的动机尚不明确，调查人员已着手展开调查。莫桑比克主教团主席南普拉总教区绍雷总主教代表整个地方教会对阿方索主教的离世表达了悲痛。他在一份官方公告中呼吁，在这个如此艰难的时刻，要坚守信仰和团结友爱。阿方索主教生前担任莫桑比克主教团秘书长一职，2017年至2023年期间还曾供职于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查波也对此表达了深切的悲痛与哀悼。他强调，不仅对整个基督徒团体而言，而且对整个莫桑比克社会来说，这位主教的逝世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